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啦好听啊呢，嘿，出日头啊呢，啊，这气象署的资料真是真准啊，即嘛吼，伊安对啊气象署吼是愈来愈有信心啦，吼，啊，因为吼花篮分号系已经远离啊，所以今仔日呢，咱全台湾呢天气啊明显呢都较稳定啊，雨都减少啊啦。各地呢，慢慢啊转做吼，好天有日头的天气，气温嘛回升啊。气象署的专家吼讲，这波的好天气只有短短两天吼，即个诶，跟他短短维持两天啦吼。啊，拜五呢，如果受到新的方面的影响，天气阁无稳定啊，所以呢，今仔日拜三明仔载拜四啊，诶，这两天的天气啊。就是好天啦，啊，天公伯都带咱听笑吼，咱今仔日啦插花，母亲节插花活动哦，今仔日啦，今仔日吼是今仔日有报名的朋友哈，恁呢爱准备啊哦，吼，咱即咱呢插花活动是两点开始，两点开始哦，啊，咱现场啊有传花哦，啊有传茶啊，吼啊这个这个插花的活动吼，这专。全部费用拢是啊，咱啊民本公司啊，咱来出的哈。这个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哈，今仔日的这个半暝啊，哈，就是应该不是今仔日，算今仔日啦，今仔日的透早啦，就是早暗的半暝啊呢，啊，佮有啊短暂的阵雨哈，啊，这个日头一出来啊，日头一出来都无雨啊，昨暗依然有一直看。看天顶的云啊，愈来愈薄啊，愈来愈薄啊，看到哪些嘞？吼、哦，唔是讲真明显啊，都暗时啊嘛，伊安就知影，今仔日会好天啊！啊，咱呢，咱呢，听众朋友要来插花吼，这个啊、你就较早出门嘛好啦，啊，莫想想讲，吼、哦，落来啊个淡淡。地面吼，啊个淡淡，迟到嘛不要紧吼，但是都是爱安全平安吼，哎，这上重要。气温回升啊，今仔日是拜三甲拜四吼，拜五拜六咧，个受到方面的影响变天。啊，这礼拜礼拜日吼，拜三拜四落雨，拜五拜六不拜三拜四好天，拜五拜六落雨，礼拜好天。礼拜是母亲节，哈！礼拜呢，一定有足侪人要出外啊，带妈妈啊，带太太，太太嘛是妈妈，是咱的囡仔的妈妈哈，啊，在出去呢，哎，这个外口

行行啊是呢，去食一顿饭哦，这嘛未歹啦，哦未歹哦。诶，这个啊那是讲，后礼拜的天气啊，即马看开吼，后礼拜啊，后礼拜就拜一拜二呀吼，后礼拜的天气未歹，哦，按礼拜开始哦，天气拢未歹，哦拢未歹啦。继续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啊。决心带你行，杨静唱诶。

0: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病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小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做药啊在。急调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2罐呢，抽干那2罐，抽干那由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2罐嘛，当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哎，稍等下来，奇怪，声都无出来，来。

0: 七里阿雕安排安童唱的。
1: 听众朋友，伊最近吼天气啊开始烧热啊，咱的立夏、立夏都已经到位啊啦吼，就是咧已经来到立夏的节气啊，热天到啊，气温会回升，天气较烧热，天气较烧热，肠啊病毒爱注意哦。咱国内已经进入到肠啊病毒的这个季节啦哦吼，一边观世事讲吼，最近呢已经哦有看到疫情啊在上升的趋势啊，啊咱出来那是有啊、哦，小朋友。哦，小朋友啊，吼，一定爱带因注意啊，啊提醒因吼，爱较洗手，咱大人嘛爱做好洗手的这个动作，吼，啊，咱都爱特别注意吼，出门内底哪位细汉囡仔，啊是讲哦，这个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啊，你得注意啦，哦，看是不是有哦异常的情形，譬如讲啊。哎哟，发烧啊，落下啊，哦啊，食袂落啊，脚手吼、哦、有生水泡，这就是真典型的一个肠啊病毒吼，一个竞争啊、哦、啊，这个肠啊病毒吼、哦，目前咱台湾这大家是哦，克沙奇 A 六型，克沙奇 A 六型啦吼、哦，啊肠啊病毒大人囡仔吼拢会感染吼、哦，所以呢，囡仔会传染给大人，大人嘛有可能会传染给囡仔，囡仔的竞争较严重，大人的竞争是较无明显啦吼、哦，啊这个克沙奇以外，肠啊病毒还有一型叫做 D 六八，哈，都讲是克沙奇嘛。啊 ，D 六八这型哈，这型 A 这个肠啊病毒哈，搁较爱注意，因为啊，这型的肠啊病毒哦，伊的竞争甲一般的肠啊病毒的竞争无同款，较袂哈出现啊，这个脚、手、嘴哈，这个嘴巴在竞争比较。较像感冒，但是这个病毒啊，那是严重讲会去侵犯到咱的神经系统哦。咱家都有病例吼，讲有一名呢，五岁的囡仔吼，哎，伊呢，就是感染到脊髓炎，造成个脚无力。因为是肠啊病毒，啊，这肠啊病毒第六十八型吼，这个病毒吼去。攻击到伊个灵骨啊，灵骨刺脊髓的灵骨刺啊，造成灵骨刺发炎啊。另外一名是30岁的大人啊，伊啊感染肠啊病毒第六八型啊，啊并发到脑炎啊，脑炎哈、啊。所以提醒啊，这肠啊病毒的季节到位啊哈，要食饭之前爱洗手，尤其是小朋友哦，食饭之前爱洗手哦，啊，大人真个厝嘛是爱洗手哦，厝那是有囡仔，诶，大人哦，一定爱做好哈、哦，这个预防哈、哦，啊，过来讲到迄汉他病毒，这个汉他病毒哦，其实啦。咱起码嘛有所啦吼，这不管是新北市、台北市什么所在，鸟鼠啊、老鼠吼、鸟鼠啊吼，都拢消灭不完啊、这个因为鸟鼠啊嘛爱生活，伊嘛是一种生物生物吼、咱无全面灭鼠啊。安尼伊就会一直传，伊按会记以前吼，那是咧到大病扫迄个时阵啦吼，一年毛一两摆吼，里长就会话讲，来哦来，里长家来鸟鸟鼠啊，有全民灭鼠周吼，啊唔知啥物嘅原因啊，这灭鼠周吼，诶，这个。

全民运动的促销都无做啊啦，哈，啊都是有诶，诶，刚刚在是立法委员哈，这两天啊，哈，都讲着，哦，这么你就严重啊，全台北市、新北市啊，鼠患哈，啊嘛，搁因为哦，2026年1月份、3月份啊，拢有汉他病毒诶实例，实际有人哦，因为汉他病毒发病。哦，看医生，所以呢，哦，咱的民意代表哦，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很好，啊，这是真假，真对啊，这是民生问题哦，哦，啊，这个，这个情形就是提醒大家哈，大家都是爱吼、哦、来把环境做好哈，卖好鸟吃啊，大卖好鸟吃啊，吃啊，啊，这鸟吃无大所在，无吃所在，伊就。话袂锐气啊，哈！啊，咱环境爱做好，哈，爱清啦，爱拼啦，爱藏啦，拢爱做啦，哈！啊，亲像咱家己出来，哈，咱咧这个门窗关关也好，你若发现了有鸟吃屎啊，老鼠的大便哦，很可怕，哈！鸟吃屎，迄都是诶，亲像讲迄个鸟吃屎内底有汉他病毒，迄都是会传染予咱人诶。汉他病毒是人畜哦，共。一旦共同传染，互相传染的病毒、哦、所以说、这个汉他病毒还没人传人，不仅是像没了、哦、没人传人，还是、动物、鸟吃传给我们人、这个咱大家一起啊，有这个共识吼、哦，来灭鼠，把环境啊清了好啊。今嘛你呐，有看到前面咱这附近有鸟鼠啊，今嘛全员大专台北市啊，今嘛市长嘛讲哦，这个开始来灭鼠吼。哦无可能讲无鸟鼠啊，啊，就是咱来灭鼠，啊，的环境够好哈，啊，佮讲到登革热嘛开始啊，哦，登革热，目前有一个台南的登革热，但是这个是按国外入来，哦，这是来去啊，去咧去马尔蒂夫去旅游回来吼，啊，回来呢发烧，鸡巴疼，佮生红粒肉。哦、啊，较近讲这是啊，这个登革热、登革出血热、登革热，人传人，啊，各位群聚传染，哈、哦，所以，今嘛呢天气开始烧热，嗯，一寡哈、哦，这种的，这个蚊虫，哦，虫啊啦，动物传染的疾病愈来愈侪，啊，咱一定爱哈、哦，开始注意啦，哦，平常时嘛是爱注意，今嘛更加爱注意。

安排这首歌叫《尖牙门爱情十里路》。今麦刚好依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哦，哎，母亲节快到了哈，啊你买什么物件，和你妈妈也许。

有够啊啦，哦，有够啊！啊，最近伊也有看到哦，一个一个资料哈，就是讲诶，咱若是伫食饭前30分钟哈，食一点啊哈，杏仁果哈，啊，即讲哈，嗯，对哈，这个血糖啊，会稳定哦，讲未歹哦，未歹。啊，这个资料哈。嘛是这个外国的研究啦哈，伊是针对60名糖尿病拄啊开始吼诶民众来做实验，发现讲啊，伫因咧伫做吼即个测试的时阵吼，伫做葡萄糖的耐受试验，吼即个测试进行诶，互因啊食20公克的。杏仁果20公克，差不多15粒到18粒吧，吼、哦。待加瑞加瑞哦，安、啊、尼不但讲经过食饭后的血糖诶，有降低。食饭后一点钟久，甲食饭后2点钟久呢，血糖啊，拢分别哦，拢有降低哦，有降低。啊，这是啥物元素咧？这是啥物原因呢？啊、哦，就是讲吼。哦这个杏仁果啊，哈，是诶，真好诶物件啦。哦，这个杏仁果哈，伊提供着好诶脂肪甲矿物质，对血糖甲心血管疾病诶风险诶有明显诶改善。而且都爱伫食饭前食，伫食饭前先食这杏仁果哈，讲一旦稳定血糖，降低。食饭后血糖的波动、哦、主要是因为、啊、杏仁果会当促进胰岛素提早分泌。哦，咱食物件落去，吼、哦，咱身躯的胰岛素都爱分泌啊。啊，你在食饭前先，吼、哦，食这个杏仁果，咱呢，这个胰岛素都提早分泌，和、哦、咱的身躯吼，在食饭进前哦，都开始呢，哦。做血糖调节的准备，啊，另外，啊，这种杏仁果哈、哦，含有着丰富的这个好的脂肪、蛋白质、膳食纤维，一旦哈，就是讲一旦和咱的胃呢，就开始运作啊，开始运作哈，啊个哈，咱的这个胰岛素哦，开始的运作啊，啊，这杏仁果来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呐、啊，啊，够镁啊，加营养素啊，提升着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了代谢的效率啊。所以呢，嗯，食饭前哦，就是食饭前啊，三十分钟呢，你就食一点啊啦，好卖食伤济嘛，唔免讲食到15到18粒，食差不多10粒左右，啊，你三顿来食，你若讲。15到18粒，安尼，因为这杏仁果吼，嘛未讲真济哦。杏仁果是啥物啊？杏仁果吼，都是一粒咖啡色的迄种诶啊，胖胖啊啦，胖胖。你一旦即个去吼超商啊，去全啥物连的遐啊，吼去台看，因遐有卖啦吼，啊你台。来买一盒吧，买一罐啊，等来吃啊、哦。啊，这个杏仁果哈、哦，你要酸的咯，不是油煎的哈、哦，啊，不是啊，这个咸香的哈、哦，你可以无调味哈、哦，低温烘焙啊、哦，这些杏仁果，卖有盐，卖有糖的啦啊、哦，嗯，这个那是讲你都补无法啊、哦，杏仁果。补无法啊！你会当哦，你会当用迄款诶，咱有个料理机吼，赶快来拍互伊散，拍互伊散诶杏仁果啊，哦，拍互伊脆起吼，迄、哦那个碎掉了啊，脆起，迄、那个杏仁果呢，拍开伊就爱心来食。安尼爱都爱在食完，一工吼、哦、一摆要食偌济，拍偌济吼。安尼呢，伊甲袂氧化吼、哦，因为伊个油甲空气哦接触，惊伊哦会氧化，所以呢，要食偌济，拍偌济，拍回油，拍回粉啦吼。安、哦、尼是嘛是一种诶方式吼、哦。啊，但是哦，毋是每一个人拢哦适合讲哦用迄大粒经济即个坚果来控制糖分哦吼。那、哦、是有个人对哦大粒经济也。

过敏哈，啊是胃肠功能啊介歹的人吼，啊个高血脂肪的人，这都都卖用这种方式，都卖食啊，这个杏仁果啦吼，啊个有诶就是咧这个第一吼。得做邮寄治疗哈，肾脏啊，邮寄病的人嘛，无适合哦，用这这种的坚果来啊调节血糖啊，无适合啦哦。嗯，即、这个咱吼每一顿啊，咱每一顿吼经过饮食吧，吼个提醒啊，尤其是爱控制血糖的朋友，请会记诶，蔬菜先加。蛋白质的食物先吃，上尾了啊，再来吃主食的淀粉哦，饭啊是米条哦，迄种囥啊上尾了啊吃哦，这是啊，血糖控制的朋友哦，你啊爱会记的饮食哦，你咧吃物件的步骤哦，这真重要。

0: 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搁全世界父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吼，一安呢，因为等下吼要去食下昼啊，要食饭啦，所以呢，一安吼先打这个要甲听众朋友分享的资料，甲咱先分享一下吼。这个咱吼，这礼拜。这礼拜的拜六是三月二三，旧历的三月二三。这礼拜的拜六，吼，噶是啊妈祖的生日。但是啊，每年啊，人讲啊，三月小妈祖，哎，做生日拢是提早啦，哦。啊，这个三月，哎，时阵三月初啊开始啊，各地吼、哦、都有这个为妈祖哦庆祝生日的活动，哈、哦。啊，听众朋友，因为你看到一个资料讲吼，咱呢妈祖吼。哦嘛有身份证哦，但是唔是每一尊的妈祖拢有身份证啦哦，这是非常的特别。在咱台湾吼、哦，这身份证哈，顶面吼、哦、有啊，咱的名，有咱的相片，有咱出生的这个年月日哈、哦，啊，搁有咱的号码啊，这身份证啊。咱台湾吼、哦、是啊，咱每一个人诶一个即个就是一个身份诶证明哈啊。伫中国大陆伊嘛叫做身份证哈啊每一个唔是讲每一个国家吼拢有发行身份证啊嘛唔是每一个国家拢叫做身份证，但是啊台湾甲大陆吼拢叫做身份证啦，啊，别个国家叫啥物名，依然是啊，无去大研究哈。啊，咱也是要去办公，要来证明你的身份哦。这个物件，身份证是非常的重要。啊，即马呢，啊，个有要双证件啊，就是讲爱提两个，哈、啊，证明两个证件。哦，身份证是一种证件，提两个证件哦。哦，有一寡较一、這个较。就是讲较严格诶单位要求爱双证件吼，啊，这身份证是吼外人甲有诶啦，出事诶时阵吼去报户口啊，吼都有一个号码啊，都已经注册向国家注册，啊那过身吼都会除户啊，过身呢身份证都会注销啊，啊咱讲妈祖嘛有身份证诶，这是哈。即、这个即都是吼，即、这个较特殊诶啦哦。咱台湾海即个海边啊吼诶，管区啊，只要有挖海管区呢，拢有啊妈祖庙，拢有拜妈祖啊。妈祖啊，伊出世都是伫大陆诶梅州、梅州啊。啊，因为吼伫迄阵啊，咱都是按大陆。

甲台湾吼，第一个国共哦，国共对峙迄个时阵哦，这个拢无来往啦吼，迄阵啊应该是吼按中国大陆国民政府哈，按中国大陆刷来台湾，按两边都分开啊哈。啊，迄阵啊呢，人民无法度都无法度交流啊，连吼这宗教嘛无啊，佮加上呢，中国大陆吼嘛有一阵啊哈，就是呢这宗教被限制啊，所以哈，这个人民啊，这个文化交流啊。拢断去啊！一直讲1986年民国75年吼，台湾开放着大陆的探亲啊，两边咱台湾甲大陆迄边啊，民间的活动、民间的往来，甲慢慢啊恢复啊，连迄宗教的活动咧嘛开始恢复啊啦吼。伫1987年啊，民国76年的8月29号吼。这个南方湖啊遐吼，这西港遐吼，有一只偷渡的渔船啊吼，啊伊呢渔船啊内底，渔船啊吼载着吼汾酒甲药品，啊另外呢啊个走私哦五樽梅酒、马祖甲其他的形象吼，这个。依照吼，迄阵啊诶法律咧，都是讲吼，只要是走私诶物件，拢啊得烧掉啦吼。但是呢，马祖诶信众啊，就是要去立法院啊，去订正啊，讲吼，这马祖是无辜诶啦，那诶呢，安尼吼，都得烧掉吼。啊，希望讲吼，走私诶物件得。烧掉不要紧，但是妈祖呢，妈祖的形象爱在保留啦，哦，啊，后来呢，就在保留哦，真正保留哦，哈、哦，迄阵那是国大代表哦，哦，向啊副总统李登辉来求助，哈、哦，啊，真正的哈，从、哦、迄这个神座，迄五尊的神座，哈、哦，就在留落来保留落来的南方湖啊南天宫，哦，南方湖啊南天宫妈祖庙啊，啊，在1989年的5月份哈，哦，信众诶，啊，都都真正吼，登去啊，在妈祖出世的所在梅州，哦，梅州哈，啊，迄阵啊，1989年，民国78年啊，哦，民国78年，因要登去梅州吼，有坐飞轮机，啊嘛有坐船，哦，嘛有坐船啊，哈，啊，从这五尊的梅州的妈祖。可以登记伊个故乡回娘家，回娘家啊！后来吼，都接接吼，有诶，这个妈祖登记回娘家，登记家己个后头厝诶，这个活动啊。伫1997年诶时阵哦，吼，1997年啊，哦，这个等嘉义呀，吼，1月23号。嘉义的巡天妈啊，就大嘉义啊，嘉义馆长啦，吼，甲台南的大天后宫诶，邀请梅州的妈祖来台湾，1997年呢，哦，来台湾哈，啊，这妈祖哈，坐船啊，哈，来台湾哦，啊，坐船啊，是啊。伊是坐船啊离开哦湄洲岛吼，啊然后呢来到福州，然后甲转飞轮机来台湾，所以呢妈祖要来台湾哦，唔是飞天诶哈，是爱心坐船甲坐飞轮机哦，这专机哦，迄阵啊是坐波音747哈，啊，即、这个妈祖吼、哦，妈祖迄阵哈，按哦湄洲。来台湾的迄阵的妈祖吼，伊有身份证，伊的身份证是35032109600032701啊，啊，这个35032一啊，35032109600323啊，这啊个001啊。啊，所以这爱分哦，这数字真啊，这爱分段啦哈。350321就是哦，这个福建的莆田啊，莆田的行政。

证代码09600323是妈祖出生的这个时间日期日期啊哈啊过来7001吼、哦，就是哦，伊这个代表是吼、哦，伊的这个7001是伊的编号啊，7001编号啊。啊，所以讲吼、哦，即阵的妈祖吼、哦，妈祖来这大陆的梅州即阵的妈祖伊有身份证啊，唔是台湾的身份证，是大陆的身份证啊。这依安吼看到这个资料吼是咧人间福报啦哦，感觉真趣味，因为以前毋捌看过啊。这个作家呢王文龙先生哈、啊，伊定定在写这个历史的趣味的代志哦，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啊，这资料依安会带留落啊，后摆呢咱那是啊，搁有机会搁甲听众朋友分享。

0: 安排这首歌是七龙跟一零唱的静海波浪。
1: 听众朋友打电话问样边阿骨断去有什么后遗症，边阿骨断去因为边阿骨是在胸坎遮啦，大多数是外力所造成的，譬如车祸跌倒啦，啊是去让人弄掉啦，上严重是断去啊，一般是吼闭开，参照在2005年，哇，安尼都十几年前啊呢，林志玲啊，在大陆啊拍广告，骑马啊，跋落来，讲有6支的冰啊骨断，啊个有吼胸坎遮诶气血胸，就是胸坎遮空气走入去啊，啊个有出血情形啦，在大陆遐吼包飞轮机，等来台湾治疗，啊伊阵啊伊是无开刀。采取着保守的治疗，啊，讲倒喺眠床五外月，甲慢慢啊恢复。啊，伊讲哦，迄过程哦实在是真痛苦啊，倒喺眠床袂当活动就痛苦啊，啊，佮加上会疼哦，无管来讲非常的痛苦。在2016年台北市大运哦，迄阵啊市长是柯文哲啊，伊在跑道吼跌倒，无去医生馆检查，但是伊家己讲哦，伊家己啊专业的判断应该是髌啊骨断啦，所以足疼。但是伊嘛无检查嘛无治疗，忍疼几工啊，就讲无代志啊。伊的太太陈佩琪女士啊，伊曾经嘛在网络顶面写吼，伊家己按眠床啊摔落来，感觉吼髌骨受伤，酷酷扫都会疼，忍受几工啊都 OK 了。所以髌骨断还是髌啊，有大有细，就敢亲像吼咱骨断去嘛是同款，腰椎滑脱，有个人医生讲严重，马上开刀。啊，有的人唔免开刀，唔免开刀啊！髌骨在人的胸坎、胸腔，不管是髌骨断，还是髌骨闭、轻、重，情况无同款，治疗的方式都无同款。那是较轻的吼，就是闭啦、啊、闭魂啦、啊，真的唔免开刀吼，用保守的治疗方式。但是那是讲，哎、欸，已经有出血、有断去啊，颈部呢已经啊变形，呼吸啊困难，会疼。细胞啦、血管啦、其他的内脏有严重受伤的情形，这都袂当个忍疼。这医生的诊断判断，有必要的时阵，就是爱动手术、爱开刀。那讲到林志玲，2005年迄阵啊，跟2016年的柯市长，一差十几年，医疗的技术嘛无同款啦。听伊讲，2005年迄阵啊，台湾即大家还阁无法度做。微创的手术对髌骨断吼，无法度做即马即种的微创手术，因为啊，设备嘛无啦，髌骨受伤，会当吼用 X 光啊个电脑断层会当检查会出来，那是初步的检查，无讲真大概是会当登记吼用追踪的方式，但是总讲后边那是胸坎会疼、血胸、气胸，就是讲胸坎只吼出血，还是有空气啊、哦、蹲在内底，通常爱隔灯光。才会出现，不是在发生事故的当天出现的，所以不敢说爱观察，爱观察。医生是说哦，髌骨断去哦，比例嘛未少啦，大多数是车祸，还是说在下经啊跌倒去磕到，哦磕到马桶，还是磕到浴缸，啊嘛有激烈的运动去弄到，哦嘛是有曾经嘛有这种的病例，髌骨断。哦，还是变的，有三种情形啊。哦，第一个情形就是，是不是爱开刀，需要开刀，还是无要无需要开刀，医生来判断。那是讲哦，会疼，这种疼会造成啊，细胞有痰，这后边有可能就会引起到细发炎。那是啊，髌骨断哦，是第一年岁真大的老大人啦，因为疼噶拢。无法度爬起床，唔敢乱叮当，食少、啉少，一个唔敢起来，哦，无法度去排便、去便所，安尼一个加一个胃的问题，啊，个有诶膀胱啦、泌尿道的问题，所以这拢是会当考虑的啦。听将台伊阿门讲哦，听伊讲变阿骨断去吼，啊，足紧诶，就会无命，唔是安尼啦，爱看情形，即卖咱拢会去看医生，哦，医生会互咱消炎止疼的药物，这嘛是防止恶化，哦，这是啊。真正唔通忍疼忍耐啊，药啊都唔敢食，唔敢食，你咧发炎就袂好，发炎袂好啊，惊会恶化呢。那是讲髌骨断去，目前已经有微创的手术，会当用钛合金骨板，钛合金骨板哦，会当钉在髌骨顶面，钉起你啊，就算讲髌骨已经合好啊，嘛唔免阁疼，唔免疼，啊嘛真少有不舒服。钛合金骨板哦。真薄真轻，来讲，变阿骨断去啊， 67%是因为啊交通事故，啊其他呀、啊、只要是外力压力，啊是弄掉，去弄掉迄胸坎者，啊来造成边啊骨断去，啊是骨裂，诶整形是主要的啦。啊嘛有一种的是吼、哦。公安就是按关关的所在摔落来，哦摔落来啊，胸坎是弄个地板，起码会造成啦。酷酷扫扫伤久啊，伤出来了，啊个加上有骨折受伤的问题，扫者伤大啦，变个骨脉闭个。一般唔是讲真大的闭痕，骨头啊，伊是家己会合起来，只是讲因为变个骨规身躯有12对，就是24基看个人的体质，看个人的状况啊，但是。变啊骨吼，要让伊好起来，速度较慢，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修复。啊，今日就是在修养一段期间，影响到细胞的功能，这都爱特别注意啦吼。变啊骨长啊，还是变会痛疼，在呼吸的时阵会疼，在捏嘛会疼，拍较呛啦，咳咳嗽啊，更加疼。因为啊，这个所在有肌肉、有神经，大力呼吸啊。会疼，那是讲无讲真严重，鼻魂呢，家己会合起来，袂影响到神经啦。只要讲啊，无规拢断去，哦，还是无走进去，一般哈、啊，袂影响到生活，啊嘛唔免倒喺眠床哦，袂当起来，看个人的情形，有诶伤过严重，爱用铁片啊来大包起来，钛合金诶，迄都是严重啊。哦，咱边啊骨嘛是骨，只是讲伊是伫胸坎即大家，伊嘛是骨头啊啦，所以讲呢。嘛是爱照治疗骨断去的方式来治疗，一般吼都是用消炎止疼药啊。即马有新的啦，注 PRP 即爱自费的 ，PRP 就是加速复原的速度 ，PRP 就是啊血液增生修复因子啊，会当加速肌肉，加速吼骨骼，然后伊较紧吼合起来，互伊肌肉较紧嘛生出来的物件 ，PRP 完全拢自费的，变啊骨啊断三。

支啊，超过三支啊，尤其是迄种真正断去的迄种诶粉碎性诶骨折迄种诶吼，迄就真正严重啊。髌骨吼，即个问题爱看胸腔外科。一般啊，保守诶治疗，上起码三个月到一年。人讲胸筋断骨一百天，一百天就三个月啊。所以呢，即个骨头啊诶问题哦，上起码拢爱三个月到一年，啊，搁看你家己。身体状况，那是啊，较健康的人当然啊，恢复较紧啦。髌骨吼受伤变那的保养都是较正常的啦。你着加食一寡蛋白质的物件，加食一寡钙质的物件，啊，三顿营养一定要有够。好，咱身躯呢，上好是啊，自然的恢复啦。啊，但是爱时间，一定爱时间，慢慢啊来调理、调养、修养，饮食嘛爱照顾，营养嘛爱顾诶。

0: 安排是张树林唱的《老人阿哥哥》。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阿哥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软胶囊软球的，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因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 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以安稍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在割掉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两罐呢，两罐由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两罐嘛，当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来安排日本瓜，可爱的玫瑰花。

0: 这首歌是陈随意甲谢怡君合唱的《思念到何时》。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俗语咧讲，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十之八九，以如此高的受劫的比率，佮加上西方日下的混乱，莫怪灵异、超人等以这种模拟的世界视听娱乐的节目会遐尼流行，也提供了现代人另外一种自我世界的空间。有一挂人甚至误梦梦中的心灵来显示，或者忽然间悟到会当将此拥有甚物种心力的感悟，啊那无就是一直处于求不得苦之中，除了不断对答灵异之外，更有可能引发自我暗示等宗教信仰的偏执及看法。这个时阵可能发生不了任何的灵异事件，却显得当事者处处受迫，被障碍造物与问题。一般世间人怀疑家己拥有神通力，梦想以此来谋得更加多的名利。正如佛典指出，如是凡夫何必得主，威胁他国在众人前，犯作初定诸凡化事，令众欢乐自现其灵。其中虽然无事实的可得，而会当令痴迷的人微笑欢喜，亦无是物起是物相，唯有智者了达皆空。虽有见闻而无执着，因此呢，把人放光不等于家己得到马上拥有放光的神通，而是需要脚踏实地去学习。反观佛菩萨引导种种诸圣神通，放大光明照诸世界，成色有幽静严净佛土，由于一切静如解脱，皆是为了成色幽静众生的心地，并庄严净化世人的心嘛。所以学魔术可以以娱乐节目来欣赏，若有兴趣学习魔术，可以训练专精神力以灵巧的心，实在无必要去妄想生活中会当发出什么种神奇古怪的事件。总共一句，平常时啊，处处受迫或者遇到这个障碍，拢是家己负面的思想与看法。成功的人拢是在逆境中看到转机而不坠入失败的境地啊！当知影心封闭了，只有行动波拉积的生活可言；心开了，神奇的生活世界就展开了。

有一句俗语的单位讲，老欺主吃无骨，这句话就是讲老比欺负主人一定会失败啦。老欺主有明欺跟暗欺两种，明欺就是公然向主人的权威挑战，不服从，硬吹硬挤，批评主人，做主人的那卡苏心胸跟空阔，自卑为怀来讲，可能就未甲这种老比来计较。而且会检讨家己是不是有亏待奴婢的所在，但那是奴婢一再来咧欺负主人，当主人为了维护主人的权威，以免其他奴婢有样看样啊，大部分会采取必要的手段，对该奴婢做出适当的处理。那主人尖刻冷毒，这个奴婢恐惊无性命也会被毒打啦。暗器是瞒着主人进行不法的行为，如感受自偷啦，吃碗来白碗外，还是倒掉。

饭食饭倒脚放屎，造谣生事，诽谤重伤，侵取主人的财产，破坏主人的名誉，这种暗器一旦被主人发现，这奴婢当然就无立足的所在。就算讲未被主人来发现，其他奴婢也因看未惯事来加检举。这种奴婢若拄到好主人，也准会逃过制裁；若拄到无好主人，下场就真凄惨了。其实奴妻主并唔了解原来的所在吃无久，甚至会无处可吃，因为奴妻主事情一旦拿去往宣传出去，有啥物人敢用这种的奴婢呢？你现在即句话讲的，就是主顾关系，受雇伊人爱忠于工作，忠于雇主。那明去暗去雇主，有时阵唔也会跟着包法来行路，啊，佫会加上官司啦。奴妻主个人是吃无久，但当主人也有检讨为何会奴妻主的时阵，或者这种事层出不穷，会变成家己会吃无久咯。感谢各位。

0: 我一个潘大夫，
1: 哎，潘大夫，
0: 你好，
1: 你好，
0: 哎，你讲，
1: 我彭春梅啦，哦，我恁的药啊，我唔捌甲你做见证，今仔要甲你讲，
0: 要做见证，
1: 头壳吼，细汉都互人五斤鸡，我五斤鸡鸡甲吼，你头壳拢疼起来，就直接
0: 安尼哦，
1: 软嘞，
0: 哎，可怜，啊，
1: 你会跳完一斤，也是好去啊。
0: 食跳食几罐好诶？
1: 哦，唔知影食几罐，之前十几年都有食啦。
0: 好安尼哦，恭喜恭喜。
1: 啊，唔干那安尼咧，年头因也无食，你食迄南山包哦，大家不怕食，食迄南山包直接。
0: 食南山包啊，食
1: 跳完拢落去咧。
0: 转落去哦。
1: 哎，
0: 啊，伊跳你本身也同位咯啊。
1: 啊，过来我目睭哦，眼科讲我小卡白咧，前我都无爱睬伊。啊，四五年来感觉讲哦，足袂自然咧。我就这样咧保安员，啊，只妈妈足快活，
0: 昨天
1: 有好我回检查啦，啊，我是讲无像安尼洗目屎膏啊吼，啊看足远啊，去报纸也是我都变看足面咧，我七十五岁啊，
0: 恭喜恭喜，
1: 啊是讲，
0: 你这是你有耐心嘛？
1: 我真无食别人诶咧，
0: 好啊你好，
1: 干那有这样本话的话，然后看我拄下只做文，好感谢你啊，
0: 感谢你，你住咧高雄市嘛吼？
1: 诶，坚定区，
0: 你啥物名？
1: 我彭正妹。
0: 体重妹啦吼，
1: 哦，你的药我吃着吼，真紧好，我嘛甲你报数比到吃呢，
0: 感谢感谢，
1: 好事
0: 好事，公鸡做吃好到小补
1: 啦。哎呀，你一个一吃菜讲，伊皮康十几年啦，啊，拢用刀手方来打。我讲你呐，唔爱食破大夫的，也爱皮汤，啊，就叫我家己叫一罐。我拢保安员啥物货，我拢照你讲的，让人听。我昨暗听，今嘛嘛在听。
0: 好，感谢你啊。
1: 你用不话你玩，你就会使吼。
0: 会使会使，
1: 多谢
0: 谢。感谢广告无用，感谢对这个卡点见证。好，谢谢谢谢。
2: 有钱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家人的会，长期积累资金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资金流。两周会生水泡，骨伤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切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未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反射、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甘蔗本来。

约卢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引申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极极的极，就是极端极点。人尤其常常陷入极端的情绪内，好比是做愤怒至极、烦恼至极、悲伤至极等等者。易经里面就安尼讲：北极必复，北极北调，必成复回极的境界。意思就是只讲恶劣的状况到极点了后，必定转好啦。而所谓不极必反，极盛之后也会是衰的开始啊。因此呢，无论苦乐盛衰，极之后是什么呢？咱对极义应该有什么种的看法呢？人在这个世界上，咱会遇到物质上的不足、事业、学业上的辛劳、人事上的协调、金钱上的短欠、爱情上的停损，甚至生活上遭遇的各种的境界，拢令人感觉真苦，苦到极点，要安怎办？有的人苦到想不通，选择逃学、逃走、逃亡，甚至自杀了断。苦到极点的时阵，逃避是无路用的。这个时阵必须要忍耐，忍才是力量，忍才当处理，忍也才当化解一切苦极之后，咱会当安怎来安忍，都有另外的转机啦。有时候咱会忧伤到极点，会挂念到极点，因为太过忧伤，一定会纪念在心中，无法放下，吃不落饭，睡不落眠，这不仅是遗书无报，也是真算不好。咱忧伤有路用吗？会当解决吗？假使忧伤来当解决问题，安尼还阁算未歹。那是未当解决，咱就必须要释怀，另外用智慧、用方法来面对，找出解决之道啊！遇到喜事，好比亲像股票咧涨价、中奖啦，得到第一名了，甚至运动奖项获得金牌、银牌，个人是真令人欢喜，但唔通太过欢喜。那太过欢喜、太过兴奋哦，情绪无力的符合而奋斗，有的人意急而言行失控，所谓得不足，力有余啊，过盛必衰，大喜顶不住气，互人感觉轻浮，大喜而言行的失态，也会互人看未起。所以呢，欢喜到极端的时阵，唔通失态啦。人生何何无常，凡事。

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分享彼此的热烈。
1: 我的心里珍藏了你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啊，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恭喜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搁有咱的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哇，这真好。有 EPA DHA 吼，那知影的人吼，买回去吃上好。伊这有一个磷虾油，搁虾红素，有 EPA DHA 是对这脑、甲咱的血管拢足好的。这内行的人吼，拢会用买回去吃啦。啊，你若甲咱注文的中间，茶你算会好啦。这一盒千来块嘛。你买两个，我加送一个给你安尼。朋友你会记讲，我的专线电话你拢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大家聚会来啉一杯茶哦，啊，有茶啉了吼，啊，搁困下去，啊，有人啉茶吼困未去，
1: 习惯啦。
0: 啊，主张咧咱兜啊啉茶安尼，
1: 嗯，
0: 嘿，我想我小侄仔啉的，好，我泡一泡，罗传林老师迄、那个。

0: 头顶的黑啊，
1: 嗯，
0: 哦，淋了一个爽的吼，用罐的呢，
1: 嗯，
0: 三日罐，我诶，这可能你也困未起哦。真是今仔来讲，哦，昨个地安尼淋落来哦，到天光七点才困。
1: 这无啦，差不忝啦。
0: 嗯，
1: 诶，差不忝，较无遐好困。
0: 嘿啦，
1: 哎啦，像以前咧上班安尼都就好困。
0: 哦，困个高高叫的。
1: 嗯，
0: 嘿啊，
1: 嘿啊，
0: 所以有的人淋地哦，惯习。就那啉啊，足好困。
1: 我啉茶嘛，困未起；啉咖啡嘛，困未起。
0: 啊，咖啡会啉落啊嘛，嘛困未起。
1: 啊，啉烧酒都困得起。
0: 啊，有人无啉咖啡，佫困未起。
1: 哦，叫
0: 做体质的。
1: 啊，有诶，三更半夜啉咖啡嘛，啊，叫困不哦。
0: 刚才讲迄个。
1: 这人诶体质啦。
0: 迄牛奶就好啦。
1: 嗯。
0: 你啉落到底，你会闹屎嘛？
1: 嗯。
0: 啊，但是你未适应啊。
1: 嗯。
0: 你直直甲啉，直直啉，啉几工啊，你就适应啊。
1: 对啊，有诶有乳糖不耐症啦，啊，啉落去会闹屎啦。
0: 对
1: 啦，我着其中一个啊。
0: 哦。
1: 哎呀，啊，所以啊，个会感觉腹胃会胀胀。
0: 哦。
1: 所以豆奶我嘛唔敢啉，奶制品诶我着无啥敢啉。
0: 哎，啊，豆奶咱倒着有啊。嗯。要走豆奶。
1: 老卡。
0: 嗯。
1: 老卡。
0: 哦。
1: 老卡，反正着豆奶豆类诶物件。
0: 哦、
1: 牛奶奶类的物件，我拢较袂堪买啉啊。
0: 安尼呐，
1: 胃不好啦，
0: 你就卖啉嘛。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延平北路的黄小姐哦，
1: 嗯，
0: 讲有欠的一条什么歌？
1: 黄昏岭。
0: 来，大家来收听黄昏岭。

0: 黄昏呢？哎，那是一个什么人点的？李小姐点的吼。
1: 黄小姐。
0: 黄小姐。
1: 哎、
0: 欸。啊，有听到？可能有听到吧？吼、
1: 哦。应该有啦。
0: 现在。啊，罗传林老师因朋友吼、哦。
1: 嗯。
0: 讲在新店要听一个郑秀华的歌，叫做《白色的爱》。
1: 白色的爱。
0: 哎、欸，这较早那在工厂，这个歌拢真熟。
1: 哦。嗯。
0: 郑秀华的歌。白色的爱。

0: 新店的朋友哦，
1: 嗯，
0: 交代罗传林老师讲要听这条歌，
1: 嗯，
0: 哦，这条歌，较早人咧大工厂咧车衫的吼，大家拢捌，
1: 一定
0: 啦，啊，车衫迄一辈人哦。现在都八十几岁了，
1: 现在都变阿妈级了，
0: 我变阿祖级了，
1: 以前是小姐這樣，小路，现在变阿妈级了，
0: 这条歌唱到了不掉，
1: 岁月不留人，
0: 对啊，那你的骨头就顾好，骨头你如果顾不好在中间，就黏在这里疼，黏在这里酸，酸骨轮疼骨折，人如果抱你就吃，摸到整大堆哦，对对啊，吼，吃一个就好啊。
1: 嗯，
0: 对症如药啦。你要吃仙丹妙药吼，不如我给你介绍这对症如药，对骨头吼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呢吼。筋要互灵，骨要互定，红心的养筋骨。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食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人的气血也无够在中间哦，
1: 嗯，
0: 啊，就神仙啦，
1: 尽头就来啊，
0: 对啊，
1: 营养无够嘛，
0: 对啊，
1: 无法度做废嘛，
0: 从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要用炖的嘛可以，
1: 嗯，
0: 问罗刚小姐，
1: 啊，大波咱的气血，滋阴养肺。自身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嗯，红青的养筋骨，筋别等下吃。

0: 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你买回来就要认真吃、喔你如果這樣三吃四好睡就再回来
1: 对、你如果买两罐、我会加一个那个磷虾油给你、这磷虾油
0: 两罐四千嘛
1: 对啊磷虾油它里面有 EPA DHA 对我们的脑对我们的肺梗都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在电视你看就知道了现在也报到磷虾油虾红素你如果买两罐、我这样送一盒给你这样、
0: 还是你要在那个一口松啊
1: 都那个这个有啊、一口松也可以啦一口松就是你吃入、这什么、这个肉脯啊也有氨基酸的还有两倍质
0: 这比那个肉酥搁较幼利啊
1: 嘞！对对对，我食肉嘞，食肉我补营嘞，啊这一口松，你那个吃了吼，就有利啊。
0: 入口即化。
1: 啊你啊泡茶。
0: 干那饼嘞。
1: 泡茶啊你就摕来个落一袋啊。未歹食，想个落一袋啊。
0: 对啦。
1: 啊你若讲，精品要加别款嘞，我来使啦。看是买嘞，
0: 海蜇头啦，
1: 海蜇头啦，
0: 特级蛋蜜汁黑豆啦，
1: 作战嘞。
0: 今嘛这母亲节吼，若要去外口食物件吼，就要注意。若讲家己咧煮吼，家己厝内底传吼，咱这食物件作侪，海蜇头啦，特级蛋蜜汁黑豆啦，个有蟹肉棒泥信啦，这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这都独立包装，这个。吃偌济，切偌济，足方便嘞！这个温瓦萨比也是无要温拢 OK， 因为啦，甲伊拢甲咱料理好啊，迄咸酱拢拄啊好，真好食！伊这道这个芝麻巴甲鱼两类做成诶，蟹肉棒泥性，是要滴这个养生酶啦，无掺混的纯肉酥啦，搁有肉条啊呢。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又在恁境啊，就对吼。过来就讲，即马即个白内障吼，去开手术的人真济啦。你若讲到白内障去手术，即类手术了，等一段时间过手术迄类，你会记讲手术一类了后，无要紧，咱的即个防止的大光明。都要人经甲加落食，伊会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安尼。
0: 这医生有咧讲吼，讲这个这几年啊吼，这开白内障的人足济，因为安那开白内障的人足济，都因为有电脑、手机啊，拢追剧啊，因为伊这有蓝光。拢足伤目睭诶，所以吼咱诶即个目睭吼咧退化足紧诶，所以讲吼安尼即个目睭吼安尼，那毋是干那老目油哦，那干那老目油即个目睭疲劳，迄个搁打打黏黏，
1: 即
0: 较简单呐。
1: 目睭那疲劳诶，背弯啊症，都该走出来啊。
0: 讲
1: 顾目睭即上好，你着自己个食，你着感觉。咱的大光明，那遐尼啊好啊呢！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咧找洛江小姐吼。你若有买两罐，阮同款内底精品吼，足好，会往那加互你安尼。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安尼都无啊，
1: 无白流。
0: 这个真好听嘞，意乱情迷。这国语的吼，这差不多几多年前啊，五十多年前，这个歌就足唱的呢。
1: 得，安尼唱歌歌嘞，
0: 唱歌歌。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教好你的这个精品拢真好。为了给他信号
1: 能赞的啊。
0: 2999-8692。
1: 2999-8692, 齁吹了江小姐顺门。
0: 来韩国烈的小花这条真好听。

0: 够列了小花，
1: 嗯，
0: 韩国有一个连续剧吼，列了小花，啊，足可怜的，
1: 是啊，
0: 欸、
1: 嗯，
0: 刚刚一个早人啊，生一个囝呢吼，哇，啊，红菜阁卖，爱着啊去卖鱼啊，创啥啦，来整理这个家庭啊呢，
1: 嗯，
0: 列了小花，然后看到这个剧的人吼，就讲哇，这条歌好听，
1: 嗯，
0: 啊，而且迄连续剧阁好看，
1: 嗯，
0: 哎呀、啊。
1: 哦，
0: 对啊，
1: 这都爱吹啦。
0: 哦，对啦。
1: 嗯，
0: 啊，一个影片你呢，你看你这厝的 YouTube 播足紧的啊。哦，你要。
1: 我嘛都爱采乌，还有人坑起
0: 的。韩国的那个小花的连续剧，哦，啊，你都 YouTube 播甲叫一个，伊就走出来互你看。
1: 嗯。
0: 哎呀，今麦什么人要看电影？不要头壳歹去。
1: 嗯。即个无同款啊，气氛无同啊，电影馆内底较快
0: 啊。嗯，啊，咱伫厝诶，要看啥就看啥、啊。
1: 是较自由啊。
0: 对啊。
1: 啊，你若去电影院是内底坐咧，都爱伊时间搞到都放你出来啊。
0: 我丢了。哦，要伫关键中俱乐部介绍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每晚这个时间哦，
1: 嗯，
0: 放歌给您听，啊，听到会爽，
1: 嗯，
0: 哦，啊，本来这听歌听了会爽啊，哦，这较早的这个老歌，啊，你若听着讲哇，我迄个时代头几岁啊呢，
1: 嗯，
0: 哦，
1: 你在创啥话啊？

0: 瓜，啊，佮有好个即产品，
1: 嗯，
0: 看要顾骨头个，哦，顾你个目睭，啊，是即个三焦五毒火要甲你清清出来，较袂生歹物仔个啊，
1: 嗯，
0: 哦，咱节目中推荐介绍个，咧广告个红青五年解毒丸，你毋通看讲即红青五年解毒丸呢，一罐1025，360粒，伊咧食了北来咧中间吼。三焦五毒火，迄火袂使叫倒起来，哦，
1: 嗯、
0: 啊你北来都要清清掉，哦，较袂讲火若甲你走啊五脏六腑去，你中间放了红气气啊，哦，啊肝火大，嘴大嘴苦嘴臭啊，啊这肠仔火嘛袂使叫安尼加滚呐、啊，哦，胃火、肠仔火这拢袂使叫加滚、嗯，你食红参五年解毒丸都无唔对。你会感觉诶，嘴安尼，哦，未一个味安尼，哦，啊，而且我嘴拍开会快活，有拍开然后黏黏啦吼，感觉安尼怪怪安尼，迄、那个怪味就走出来啊，迄鼻都甲地方，人会怎倒向硬呢？哦，嘴大、嘴苦、嘴臭，清肝阁兼解毒，
1: 解毒干火，
0: 防止五年解毒完，找到江小姐助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叶凯田的纯正曲吼，真好听。
1: 嗯，
0: 这两天啊，甲王姐有讲起啊，讲去看到一个呢，吼、哦，那扫架呢，伊家己嘛拍碎架啦。
1: 嗯，
0: 哦，啊扫我讲呢，你若叫我扫起来吼，讲者倒转来啊要安怎，口罩搁安尼挂咧吼，嘛是扫架安尼，
1: 无法度控制啦。
0: 看到真可怜安尼。
1: 嗯，
0: 哦。啊，西医看，啊有咧看，啊嘛是同阮扫。
1: 嗯。
0: 人咧古早人咧讲无唔对啊，医生惊地扫，哦，土水师惊掠老，所以咱这个扫症吼，你都要有对症啦。药啊，你若无对症吼，你食几布袋嘛无路用。
1: 嗯。
0: 咱这款玻璃面扫扇，会使讲做个真好真好的这产品。
1: 嗯。
0: 大家吃，大家都饿咯，哦。因为咱台湾这所在都湿啦，寒天风寒呐、啊，啊热天那会少，啊都湿热啦。
1: 啊，食冰、食凉的、食、
0: 啊、
1: 冷的呀、
0: 啊，
1: 吹冷气呀、
0: 啊。啊，咱这台湾
1: 湿冰呀。
0: 哦，热天嘛湿吧。
1: 嗯。
0: 啊，你去波啦，叫扫起来中间雨啊，都直直扫去啊啦。啊，所以即卖较骨力的玻璃边扫扇吼，
1: 较骨力食，
0: 别当来食，较骨力食的。
1: 嗯。
0: 啊，食好以后。啊，无你那三不五时啊，就安尼去提药啊啦，去提药啊啦，讲一个倒转啊，食啊一个药剂嘛，歹了了。
1: 有诶，那变少吼，就喘啦。啊，那就喘起来吼，都要紧找医生啊。
0: 你食咱的玻璃面少散，
1: 嗯，
0: 哦，做你放心，哦，咱这汉能做成安尼吼，因为我拄则讲起嘛，台湾这个地里湿啦，啊，所以你若讲较湿热的人，我是会少。
1: 嗯
0: 哦，啊风寒嘛是少，所以咱即马吼，即、這个扫尘，趁即个热天囝啊，地下好势，玻璃面扫扇一罐1600块，哦，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面扫扇，地扫上盖赞，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哎，结果都该问我好势，
1: 嗯，
0: 啊，甲注文都啊，该当阮的这个精品要合理，大行拢真好。
1: 对、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母亲节到呀，
1: 嗯，
0: 甲妈妈请安节，
1: 哦，对，
0: 嘿嘿，
1: 嗯，
0: 啊，是讲母亲唔免啥请安啦，
1: 平常时也都爱请安啦，
0: 现金哦，赚几多啊，
1: 现金是比较较实用啦，
0: 哦，对啦，
1: 系啦，
0: 恁两个母亲
1: 节快乐，啊，食无济，
0: 嗯，啊，甲老母讲啊，你要。有迄加减十外万啊，小掉一下，
1: 先周转，
0: 你无听着你
1: 好
0: 呢？哦，哎呀，
1: 无包来，佫叫我个要佫加开厝。
0: 你春饭要买恁老母的名？
1: 就是，
0: 哎呀，
1: 老的即马无咧趁
0: 啊
1: 咧。
0: 哦，对啊。
1: 哎呀，剩一块老西徛咧，硬要
0: 恶。最毒女人心啦。
1: 嗯。
0: 啊，无毒不丈夫啦。
1: 哦。
0: 这边报纸你个看咩？
1: 嗯。
0: 一个六十一岁人哦。
1: 十波人，
0: 啊，为着欠人交少安尼吼，
1: 嗯，
0: 心肝也贪软，
1: 也贪软，
0: 剩下迄女朋友安尼吼，
1: 嗯，
0: 完了，甲刀报安尼吼，阿险叫害死，
1: 剩下这个是甲领275万，啊个因为吼，甲下迄个药啊，掺海洛因，啊掺咧这个物件来对好伊食，啊结果吼。甲头两摆头无死，头无死，
0: 这个较用。
1: 系啊，
0: 啊头，啊过来，
1: 啊过来，阿边这个，
0: 伊个娶一个某安尼吼。
1: 嘿，2020年，嗯，
0: 煞娶起来，
1: 嗯，
0: 娶起来伊就当领迄个保险嘛。
1: 这个和女朋友是2017年呐，
0: 嘿啦，
1: 该交往。
0: 阿边这个，
1: 啊阿边这个吼，阿边这个是2020年吼，八月甲这个圣诞的主人交往啦。啊，说好这圣诞组人哦，去投保各100万健康险甲伤害险，吼、哦、啊，受益人就是伊啦，就是这查甫的啦。结果过当年吼，因两个就随结婚啊啦，随结婚了后吼，搭3礼拜尔，3礼拜因这个啊，即马结婚了，唔就得变因某
0: 啊。
1: 啊，因某就去开痔疮啊，啊，开痔疮是足简单的，诶，这个镜头。
0: 对啊。
1: 那副家工作死去
0: 了呢。
1: 啊，这个法医就这个解剖嘛，解剖发现讲，这个死者吼，因这某胸骨有迄个局部吼外用咧用的迄种麻醉药，代步卡因啊，啊。这那中毒吼，会发生这癫痫发作、心律不整，系啊。啊，不过这医生吼，这个咧个治疗，这医生个开刀，这医生，伊讲伊将来唔捌开这种药啊，可以啊。啊，因为都开完啊，那得个用这种迄个麻醉药，吼、无必要啊。
0: 啊，
1: 所以病医就调迄个监视器啊，帮。

0: 那个有帮，那个边帮的，边帮的那个监视器出来看，啊都拢无人入去啊，都干那因那个暗地来对面，啊结果就是伊嘛，就是伊个用一种那个麻醉药甲抹伊的胸骨，啊渗透入去，所以你呢你抹的皮肤药啊什么那脑内固醇伊咪渗透入去，啊的。变抗药性啊，变这个讲，这个红查出来就是讲，伊安尼这个因某是好害死的，吼、啊伊这个测谎嘛无通过，系啊，
1: 你看有多噶无多，
0: 啊个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了，家己做派个讲法律太可怕了，
1: 啊啦害死，要害死女朋友。
0: 嘿，
1: 还无死，
0: 我还是这个路，那个第二日，
1: 我带这个某来中间，开一个底层人
0: 员出来调水，这个倒水，
1: 人家查起来就是讲，你入去病房内底哦，你就
0: 在用，因为伊头啊，迄个女朋友是甲海两摆嘛，掺迄个海洛因，食了无死，两摆拢救倒转来，就测验，测啊，伊达头领这个275万。啊，处理好两个公刷了后，怎换个交到这个姓陈的这组啦？啊，这个较衰，
1: 啊，这
0: 个衰啦，啊，这干那开一个底层的死啊！
1: 哎
0: 呀，哎呀，啊死不是开底层死的，是因为伊去讲
1: 抹掉，做手的，
0: 嘿对，
1: 做手的
0: 加工啦，
1: 判两个无期徒刑啊，
0: 61岁过两个无期徒刑，安尼出来。出来了，会只一个会当假释啊！
1: 哎呀，我都要假释的。
0: 好，
1: 最后假释了出来，又个害人
0: 哦。
1: 哎呀，
0: 七头八脑要个害人，安尼敢好？

0: 春梦本是空啦，
1: 嘿啦。
0: 啊，当来，若要伫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年啦，
1: 拢做信用的，
0: 做信用的啦。
1: 嗯，
0: 有耐心个吃，当然你的身体永健健啦呢。
1: 老牌子啊，
0: 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榴莲。

0: 代，但即马都互恁选歌啦。
1: 对，即马是互朋友点歌的时间。
0: 对啊。
1: 诶，2999-8693。
0: 诶，你诶共切落好，卖像脏啊呢。你讲弄唔对啦！
1: 拜托，唔是我啊，吼，唔是我，卖公安我家来
0: 啊。人去饲唔对了，比特别啦。
1: 唔是，伊也有一条迄个三方通话诶，啊，唔在上去饲着。哎呀，啊，嘛是有怪怪啦。
0: 哦，对啦。
1: 啊，所以今日跟咱过来试看咱的这口音的电话啦。
0: 今仔未啊啦。
1: 嘿。
0: 今仔如果安尼都起溜溜去啊！
1: 试看嘛，啊，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那询问咱的产品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吼，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都可以呀、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即马好起来哦，起床啊、哦！刚刚大家拢困起安尼呢？
0: 这个天凉凉啊，冬天人会困啊。
1: 当然是安尼吗？
0: 这歌听了爽哦，讲落去。
1: 啊，今麦都那不困嘞，尽量好起，好起来啦哈、来，你好。
2: 我叫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迄个三重。
1: 三重。
2: 嘿，正你。

0: 是
1: 三重镇女士。
0: 嘿，我要听一条以前的那个回乡的歌。
1: 回乡的歌。
0: 嘿，
1: 回乡的歌。好，
0: 谢谢你。
1: OK， 好，好，拜拜。来，你好。
2: 你好，我跟你好。
1: 嘿，
2: 我跟张你好。
3: 好，
2: 谢谢你给我放一段歌给我听。
3: 多一条。
1: 黄小姐呀、
2: 喔，
1: 嘿，对，哦，哎、哦，有收到哈，昨昏安尼电话无啥啥安尼哦，啊，煞袂记你甲伊放，
2: 卡几啊遍拢搁切断啊，
1: 啊，就是昨昏电话无啥啥安尼，
2: 恁咧有影透气有够香，
1: 啊，迄、那个，
2: 香公
1: 迄个一口松哦、喔，
2: 不是啊，
1: 迄、那个，
2: 假酸甜的、啊，
1: 哦。
2: 啊
1: 骨的啦，啊骨的啦，
3: 哎、
1: 欸，真香吼！
3: 哦，啊，迄个原味的啊。
2: 哎、欸，啊，食到十粒，根本吞袂落呢。
1: 啊，你不要五粒吞哦、喔。
3: 你用甜的蛮快啊。
2: 我头一边只，下头我甲透露只，我是用布的啦。
1: 哦，用布嘛可以啊。
2: 伊嘛甲只都五粒吞哦、喔。
1: 系啊系啊。
3: 啊，你敢同款用布？哎、啊，用布足香的呢。
2: 用布足香，我就是讲，
3: 系啊，
2: 透气有够香的啦。
1: 对啊，阿姨这伊这药材拢做新鲜的啦。
2: 真赞，
1: 嗯，
2: 确实赞。
1: 对啊。
2: 甲你咧讲的迄对症，
1: 爱认真食。系啊系啊。
3: 你认真食，绝对要互你安尼，有一个安尼，
1: 互你的恶露啦。
3: 我也希望。
2: 恶露的。
1: 嗯，好啊。
2: 啊，我听一个碧鸾的酒杯。
1: 碧鸾的酒杯，
2: 碧鸾酒杯啦。
1: 碧鸾的
3: 文的唱的，
2: 当什么人唱的袂记啊？
1: 碧鸾的酒杯啦。
3: 嗯，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好，拜拜。来，你好。哎，
4: 刘梦姐你好。
1: 哎，好，王太太。
4: 哎，
1: 嘿，阿健要听什么歌？
4: 可爱的马。
1: 啊？
4: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3: 哦。
1: 可爱的马。哦，好，好，
4: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5: 我是啊，你好，我健康好，
3: 好，
5: 加占一条，钢钉十三万地，
1: 钢钉
3: 十三万地，好，
1: 钢钉十三万地，
5: 嗯，
1: 好，
5: 谢谢
1: ，OK，
5: 好，
1: 好，
5: 嗯，
1: 好，喂，来哦，
6: 来，慢听啊，
1: 哎，
6: 慢听啊。
1: 钢牛
6: 歌，
1: 钢牛歌，哎，陈太太，昨那个歌你有听到无？
6: 有啊，
1: 有哈、哦，
6: 谢谢。
1: 我今日困去啊，
6: 我今晚把食落去的药啊，
1: 嘛食落去啊哟，
6: 哎，可能食落去啊，
1: 啊你食落遐久啊，但还未发作，
6: 哎，今不卡太阳好，半点牛就困啦，
1: 哎，
6: 一般拢中午才困准。
1: 啊，迄都已经算惯习啊啦，
6: 系啊，
1: 系啦，
6: 嘿，
1: 迄
6: 就头壳有，
1: 吸，嘿啦，迄个吸收较慢啦，
6: 嘿，
1: 好，安尼等下哦吼，唔通困哦，
6: 好，
1: 好，好，好 ，OK， 来，你好，
7: 来阿嫂，
1: 嘿，阿亮阿伯，
3: 嘿，
1: 今仔日有正常啊啦吼，
7: 今仔日有正常，对对对，
1: 系啊，诶，
7: 真正常，
1: 昨下咧雾沙沙咧，呵呵呵，无啊，阁无正常，
7: 无正常你无烦
1: 恼，哇，都好呢啊，
7: 系啊，都拢免伊啊吼，
1: 都免伊啊，
7: 系啊系啊，
1: 这两点钟都免伊啊，
7: 嗯，
1: 哎呀，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7: 你来听，真久无听阿嫂唱的歌，
1: 哦，
7: 河边春梦，
1: 河边春梦哦。哎、欸，安尼你就好大，
7: 没
1: 哦、喔，
7: 阿嫂唱好听哦、喔，
1: 好、喔，
7: 哎、
1: 欸，好、喔，嗯，暗水哦、喔，OK，
7: 哦，谢谢哦、喔拜拜，
1: 来，你好，
8: 恭喜呀，挂电雕，
1: 嘿，肉店的，
3: 肉店的哦，
1: 哟，
8: 讲电话安怎无？啊，我要给你卡讲，我要卡看有影无影无，嘿，我上线无，
1: 结果嘛是卡袂入来。
8: 嘿
1: 呀、
8: 啊，
3: 嘛
8: 是同阮相
3: 声，
8: 你讲叫人
3: 去
8: 卡
3: 去
8: 你看
1: 嘛呀，
8: 无
1: 啊？嘿呀、
3: 啊，
1: 卡
8: 看
1: 嘛
8: 呀。
3: 啊，今
1: 天
3: 你
1: 甲挃
3: 也好啊。
1: 今
3: 天
1: 你甲
3: 超
1: 好
3: 势
1: 啊，
3: 伤紧。我点咧，你即摆有较
8: 快活
3: 无？
8: 好啦，
3: 真
1: 快活啦。好，真
3: 快
1: 活。快活
3: 济
1: 咧
3: 呀。
8: 我拢有头，拢咧甲你听啊。
3: 嘿。
8: 有问题，倒有甲你卡去。
3: 啊，做阿嬷话啦。
1: 哦，做阿嬷来。

0: 诶，今麦就是咧传孙。
1: 哦，安尼好啦。
2: 诶，那个好命个无
1: 错
2: 嘛。
1: 对啊，对啊。
0: 嗯。
1: 诶。
2: 我
1: 今日
2: 开用三百点的，我笑个。我当时要跟你讲电话，后尾我要甲看嘛有问题无问题，啊，真正有问题啦。
0: 有啊。
1: 嘿啦。
2: 啊，我答嘛，大家去听嘞，我是无甲你送信尔，
1: 会爆
2: 料嘞。
0: 安尼吼。
2: 嘿啊。
0: 嘿。
2: 啊，我听到恁说，我就说啊。
1: 哦。
2: 啊，我听一年一年啦。
0: 一年一年了，
2: 哎，
0: 好，一年了。
2: 得恁两个，
0: 嘿，谢谢啦，感谢恁的收听啦，
1: 嘿啦，
0: 哦 ，OK，
1: 嗯，一年多啊，多到眠床都会困话，哎呀，啊那未困话，叫医生检查一下，对症下药都无唔对啦。
0: 嘿啦，卡袂安尼开一寡冤枉钱啦，啊伫安尼弄弄些冤恶病情安尼，嗯，安尼嘛是对啦。
1: 好啦，
0: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啦吼。
0: 嘿，
1: 会用的我哟，我最好啊。
0: 嘿，
1: 来，

0: 这歌拢真好听哦，岗顶十三番地啦。较早咱台湾就是安尼，这什么几番地啦，这几番的啦，几亩丁啦。哎，较早日本统治咱台湾的时候喏，所号的这地号名的啦。
1: 是啊、哦。
0: 后方改嘛，苦岗顶啦。
1: 哦。哦。什么顶？
0: 啊，什么苦岗顶啦？
1: 苦岗顶。
0: 回社尾啦。
1: 哦。
0: 哦。四季。啊，像迄个嘛，高雄的蛤蟆星啦。
1: 好、哦，蛤蟆星，
0: 蛤蟆星啊，
1: 蛤蟆星嘿，
0: 哎，嗯，
1: 哎呀，好一挂这奇奇怪怪
0: 啊，对啊，
1: 嗯，
0: 啊，即马要改，要哪改？
1: 要哪好自然就好啊。
0: 一高阳的路，
1: 反正人大家拢会记。
0: 高阳的路上好车，
1: 安那讲？
0: 对，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就十转了嘛。
1: 哦，啊、十转咯。
0: 有哦，啊，六就发名字啊。
1: 哦，
0: 对不？
1: 哎、
0: 欸、哎，阿九呐，
1: 阿有九路咯，是吧？
0: 啊，九路咯，
1: 嗯，
0: 对吧？
1: 我系叫九路咯。
0: 哎、欸，高雄的路做好车安尼啦。
1: 嗯，
0: 咱台
1: 北较好记啊。
0: 咱台北哦，乱七八糟。
1: 嗯，
0: 哎、
1: 欸，啊，都一个新开的咯。
0: 这个老酒陈太太哦，唔
1: 当困你哦，
0: 困你哦。
1: 嗯，
0: 来，第首歌唱的吼、哦，
1: 嗯，
0: 工厂歌
1: 来。

0: 这啊，我那时阵然后十七八岁啊，所唱的，当场歌，
1: 迄声头加真霸，
0: 对啊，嗯，我少年呐，对吧？
1: 嗯，
0: 哎、啊，唱这当场歌，较早咧当场，你讲话嘛，
1: 嗯，
0: 啊，听到这款歌好爽噶，
1: 对啊，
0: 哎呀，
1: 嗯，回味啦。
0: 啊，陈太太，你有听到吼？
1: 嗯，
0: 你忙在困呢，
1: 哦，
0: 哎呀，
1: 应该也未遐紧困啦，
0: 哦，
1: 嗯。你在当吃头半点钟呢，应该也未遐紧困。
0: 哎、哦，吃头公公啊，都讲我就想困呢。
1: 啊，咱个咱个欠人一袋白牡丹。
0: 白牡丹啊，这条太贵。
1: 太贵，啊，个一个迄、那个嘛是太贵。河边春梦。
0: 河边春梦
1: 嘛是太贵。
0: 我进来吹。
1: 河边春梦。
0: 这条是了啦，白牡丹啦。
1: 哦，好来。

0: 这条台鸡台鸡
1: 鸡台湾啊，什么我要台鸭？啊有鸡有鸭，唔在切草。
0: 何必春梦？我还过来切哩。
1: 啊，未切掉。
0: 啊，未切掉。
1: 这只鸭小蛋嘞。
0: 来，肉店的吼，一年一年老啊。
1: 嗯，
0: 没啦，我点卖个少年的啦。
1: 哦，
0: 哎啦，
1: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啦，是咱心爱有少年啦。
0: 那即马做阿妈，快活，
1: 哎呀，
0: 快活溜溜啊，你咧。
1: 对啦。
0: 哦，即马就靠囝靠孙啦。
1: 嗯。
0: 哦，爱靠未靠呀？
1: 哎。啊，卖个讲去靠的代志啦。
0: 哦，对啦，卖讲
1: 去靠。硬气，硬气呐。
0: 人家未突然呐。
1: 哎喂。
0: 来。
1: 无迄个物件多啦。
0: 一年一年老吼。
1: 嗯。

0: 一年啦，我算唔知。
1: 嗯，
0: 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爱困我。
1: 嗯，
0: 啊，你若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未困我。
1: 嗯，
0: 啊，都害到落去啊。
1: 啊，都未困我。
0: 身体个够好用。
1: 嗯，
0: 倒落眠床诶，较袂用啊，连物只疼，连物只疼。
1: 嗯，
0: 吼、哦，诶。迄条鞋都真，人都真赤个啊！
1: 就倒啊，唔是车，唔是坐，唔是。
0: 咱就是讲爱顾好啊啦。
1: 嗯。
0: 哦，唔能讲晒紧啊，即个开晒下安尼。
1: 哎，尽量顾啦。有诶讲啊，即顾衫安怎，脾气安尼，也是都爱顾啦。
0: 然后你就知。
1: 系啊。对。
0: 哦，会记讲，那要提咱的产品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梦。
0: 这阿良阿婆讲要河边春梦吼，
1: 嗯，
0: 梦起也笑吼，我三几波啦，啊，当时在你家啦，靠呀，
1: 你家己 CD 带掉诶，
0: 来河边春梦，
1: 来。

0: 无边存亡。
1: 嗯，
0: 啊，是啊，我都。
1: 安尼太贵个太压吼，安尼都凄惨啊啦。
0: 我即马个价格嘛个太值太币。
1: 哈哈哈！哈，太币。
0: 来，
1: 嗯，古古币币。
0: 高卵花啦。
1: 哦。
0: 我那蒙起也唱诶。
1: 太价值咁好。

0: 高兰花，
1: 嗯，
0: 给我你唱一条，多、哦、好。
1: 安尼等我，我也真好困。
0: 比兰的酒杯，什么人选的？
1: 恩平八路黄小姐。
0: 好来，
1: 嗯，
0: 比兰的酒杯。

0: 悲鸾的酒杯，
1: 嗯，
0: 拢无欠人歌。
1: 系啊，
0: 我直直甲扎扎，啊扎啊点啊都嘟嘟好。
1: 真够啊嘞！
0: 那要提阮的产品，会记讲找罗刚小姐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咱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阮的节目吼。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诶，找罗刚小姐。2999-8692，连送予你的精品哦，拢足好诶，
1: 拢赞诶，足
0: 有价值诶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阿达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月娘啊！

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张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名理故事，也嘛有拆离所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那礼拜一甲拜六，张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呢。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1，22886611哈。啊，咱这个节目由红娘三桂百宝丸。大家来军草奔波，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张建文主持，下面请听张建文讲。

咱即阵咧服侍神主牌啊，即原来有伊个由来甲典故。即、这个典故就是对二十四孝的孝主定然来的。这段故事原来真好听。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神主牌的由来，啊，就是定然的故事。定然这个人，伊本来伊对许多人是真不好，伊对伊的老母不但是无尊敬，有时佫会恶言来相欺。定然伊逐天都爱去山顶做工课。伊个老母逐天都原来拢会赶饭去互伊食中昼饭，若是较早赶去，定然伊就讲：即阵都还未枵咧，啊你较早就赶来，小等下菜冷饭冷，你是要叫我安怎食？但是若是较慢赶去咧，定然伊就讲：伊已经是枵到要死啊，你是袂晓较早赶来是无？伊个老母不时都去予定然，马家呢目屎四淋水，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啊，好歹嘛是家己个囝，所以伊拢吞忍起来。有一天定然，伊早起时啊困醒个时阵，伊看到伊所饲个羊仔囝，咧甲羊母食。

那个时阵，前脚拢爱跪落去，当然伊过去听人讲，羊啊这种动物知影好多，绝对唔敢徛咧食奶。当然伊真唔相信，就甲羊啊抱起来，要让羊啊囝徛咧食奶。但是每一只羊啊囝，本来是徛咧，拢唔敢食奶。当然伊心中伫咧想，羊啊是动物，都会向知影友好。啊！伊是一个人，是有灵性的动物，伊哪会较输一只羊啊咧？伊哪袂向来友好伊的老母咧？迄一天，伊阁去做工课啊！伊沿路行是安尼，沿路想做工课嘛是伫咧想，一直到中昼的时阵，伊来伫咧树啊，卡伫咧纳凉，伊阁看到一只乌鸦囝加虫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啊！伊心中伫咧想，丁兰啊，丁兰，你真正较输禽兽，较输一只乌鸦，较输一只羊啊囝呢？丁兰伊到这个时阵，伊真正觉醒啊！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唔对啊，伊知影讲伊过去是真不好。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伊的老母对山卡掼饭要来回家，丁兰伊伫咧想讲。伊唔当学老母行遐尼远，阁遐尼歹行的路，伊爱较有效咧。就安尼，丁兰伊爬起来，伊雄雄对山顶的所在冲落来。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冲落来。本来伊的老母想讲，阿达今仔日害啊，寒饭可能有寒了有较晏，囝一定会阁加阿妹。无想到讲囝会遐尼生气，即摆用枪去走落来咯，即声一定会互伊拍。伊的老母想讲，啊，饲囝饲到遮尼无价值，我归去死死咧较赢，就安尼便当甲扛咧。山脚食拄啊好，有一窟鼻仔水。丁兰的老母一下就跳鼻自杀。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伊毛跳落去救，但是伊不但无救到伊的老母，连伊的老母的尸体伊拢总找无。丁兰伊先咧放声大哭，伊讲阿娘阿娘，阿你是何苦咧？过去囝对你食不好，但是即马我都知影讲我唔对啊，我都知影讲要开始有效啊。囝是惊讲你爬山会艰苦，所以我唔才用走的落来。囝都知影要开始有效啊，阿你才跳壁自杀。丁兰伊内心是真艰苦，伊是哭甲真伤心，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搁再跳落去水底，要找因阿娘的尸体，但是一身粗的拢找无。丁兰一开始是真伤心，一直到迄只暗的时阵，鼻仔底水面煞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簌簌方方，是长滴长滴。丁兰一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伊阿娘所画的？也若无，奈找遐尼久，找无因阿娘的尸体咧，伊的心情真艰苦，就将迄块茶白啊甲捡转去，伊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各位，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一树欲效是亲不在。我伫遮奉劝咱的听众朋友，咱都爱有效，爱趁早有效。你若是有效，你会感觉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一定会真发展。我曾经问，绝对无骗你。

在这个时阵的詹海山，伊若真正会向造福乡民啊，伊的前途是真正无可限量。但是这位詹海山呐、啊，伊一个好业获得势了后，是派书做证呐、啊，靠官势霸占人的田园土地。上界可爱呀、啊，就是这位詹海山一件好事。便若是去看会喜欢这个查某囡仔呢，伊用手的都要共得到手就对。地方的百姓啊，那是讲到詹海山这个人啊，大家拢咧搞热出去就对啦，怨气伫咧心肝内。但是伊是敢怒不敢言个，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一过啊，已经得要十二年了。詹海山伊不但做甲提督之职，伊搁再生三个后生啊，每一个后生啊，伊的财貌拢真出色。即马，咱过来甲讲，这位地理师地秀田，伊自从目睭来失明了后，伊自安尼伫咧厝内面伫咧养老，伊时常派人伫咧探听詹海山这个人的状况。伊所听到的消息，使伊非常的失望。詹海山，伊不但无做恶乡民，搁在苦世伫咧欺人，百姓是万言俗气。虽然詹海山一当年都派人提钱来给代地理师，但是地理师伊的内心是真艰苦。詹海山伊所做的罪恶，等于是地理师伊为祸作凶，伊造恶为恶啊。有一天，有一个少年人伊再来到地理师因家了。这个少年人啊，伊看到这个地理师啊，出手就甲拍地理师就丢了。后来家在啊，去后边的人家又开过地理师伊讲。你是什么人？我跟你也无冤无仇，你来走来跟我打你哈！那个少年人一阵伤心，放声大哭讲：“拢是你做好代志啦！詹海山伊才有今仔日的这个恶势力啦，伊无法无天，伫咧欺负百姓啦！这老马你啦，老马你啦，当当时你来卖报地理好伊好，伊嘛唔免拉你，我嘛未受到欺负。”原来啊，那位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马鲁，是伫咧一个月前才来结婚个。在结婚的那一天，詹海山一看到新娘真水，

做安尼呀，你将人的新娘刚抓去伊的府衙，隔天刚才刚放倒转来过，但是新娘却见笑来自杀过。第二次伊就听到安尼，伊的内心是敢那亲像刀在咧刮，有够可恶的畜生，亲像安尼，要来使好好地你来指引伊咧。第二次伊向马如讲，唔免偌久，我会害你一个公道啦。这二十两银，这是我的诚意。你摕去做安家费，吼、哦！有些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十二年中秋望远的时间已经到了。张海山伊就派大舅来聘请地理师，要去中秋望远。地理师伊一个到望远的时阵讲：，即阵棺木的下面不但讲有积水，阁有三尾的青蛇啦，爱赶紧将棺木解卷出来，然后啊。搁再挖较深，搁挖三尺。张海山伊听到安尼，伊感觉真奇怪，因为张海山伊对着地理也小可有心得个。张海山伊讲，那无去棺木敢袂使，咱着中秋望远就好啊哩。地理师啊，伊听听地讲，咱搁再加挖深三尺，就是要让张家的子孙会当富贵，搁再延三代人啦。何况深藏幽骨。因为是这阵梦内有三尾青蛇，梦内迄三尾青蛇吼，那是无甲怕死啊！将来真提督，你若是做王了后，会被小人所害。张海山一听到安尼，伊相信啦，就安尼起棺。果然棺木一个卷出来了后，梦内竟然有三尾大青蛇。张海山伊赶紧叫人啊，将迄三尾青蛇甲怕死。有时地理师伊赶紧阁伸手落去梦内，捧一簌簌仔水，然后用水落去擦目睭。地理师的目睭啊，哇！阿叔搁再后悔啊，伊已经有看到啊。地理师伊正定睛讲，果然是一块好地理。敢那梦内的水落去擦我的目睭，我的目睭啊，都会当后悔有看到啊。嘿，那是搁再持低深藏三秋，令詹家三代会代代兴旺。詹海山伊。管我那要满用啊！因为伫十年前，地理师伊个目睭失明了后，伊感觉好惨，像是做唔对代志，所以伊就特别讲，十二年了后爱重修望远。这十二年的时间，就是要考验到这位詹海山。像知影讲詹海山，伊一个得势得到势力，煞安尼派书做阵，霸占人个田园某囝。地理师。伊伫要离开望远的时阵，伊搁再烧一张的灵符，伊嘴内一直伫咧念咒语。望远伫咧修改了后的第三天啊，张海山伊煞中风伫咧马顶来跋倒落来。虽然伊是跋一个无死，但是伊比死搁较凄惨着着。过去互伊欺负几人啊，吼吼，拢顺手伫咧报仇的遐弯。规庄的人啊，哇哇将伊甲逼死过。后来张家的子弟，我那正艰苦伫咧过日。各位，人讲有事唔通靠，唔通靠事就是安尼。根据迄个地理书讲，迄三尾青蛇那是卖个怕死，张家后代会三代兴旺。加种深三尺，是因为主吹武角的地理穴内灵是真活，爱浅种才会发。若是浅种了后啊，就无哈多通得到日月的精华，就无哈多通得到地理的灵气。煞变成有地无利的一个结果，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唔管讲咱是唔是去得到好地利，伫咧咱成功的时阵，咱吼一定爱谦虚来得任何，咱千千万万唔通洋洋得意，唔通有福要甲享尽呐。咱冥冥之中当中有因果的循环，那么接到这世人，有可能会去接到下世人吼。所以讲朋友，咱大家若要做恶事呢？要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呀，有当时啊吼，咱都爱小可轻信因果嘞。人来世间咯，手牵。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南无阿弥陀佛。

真格的问题，咱幸福人生伫咧讲故事吼，有真侪朋友，大家拢写批给我，有诶卡电话给我，也求真格文尽量会当收集即个因果故事来讲互大家听。所以真格文呢，都遵照着朋友诶意思吼，那么尽量去收集真侪即个因果诶即个地理故事吼，因果故事来奉献互各位朋友，大家会当每天共即个时间来收听曾建文甲朋友服务的幸福人生。啊，讲了若较无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吼，各位老东西阿伯阿姆啊，且多多谅解吼。因为咱的节目时间有较短，所以讲有头听一个讲故事若较长吼，那么站头若袂当拄啊好的话，那么当然今仔日你若听无完，到楼坑的下回曾建文会阁继续讲述落去就对吼。啊，我即马要过来甲讲一段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叫做《方便美报》。这段故事我那真有抗生的意义，我那真好听。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吼，啊，赶紧报大家收听。啊，我即马吼啊开始来甲讲故事。在咧宋朝的时代，宋仁宗的时阵呐，在咧江南上安关这个所在吼，有一个大善人，伊姓王或者王神呐，王家。因伫上德观，我那算讲是大好嘅人之一。王家人啊，因对人是真好，代代啊，拢伫咧行善得着。因处处啊，互人方便得着。王家因所做嘅善事啊，是有够多。只要那是对人有益嘅，只要那是服务社会大众嘅，好王家因啊，拢有求必应得着。那开较侪钱啊，都拢总会出得过。王神伊有一个后生，名叫做王邦昌。好，生做眉清眼秀，阁是一表的人才啦。王邦昌吼，伊自细汉啊，都我那真爱读书啊。伊伫咧十六岁时阵啊，都我那考中秀才个。伫咧王邦昌十六岁迄年吼，有一天啊，伊个老爸王神交代着伊个囝讲：我功成万万咯，阿爹过三工了后就要归天咯，阿爹若死了后吼，伊。我希望讲王家的后代会当继续去做善事，都欠家己啊来赞助别人。有时经过三工了后，这位王神伊拍斋沐浴，斋戒沐浴，伊准备清茶清香，祝告祭拜天地，祭拜王家的祖先。王神伊一日祭拜了后，伊静静坐伫咧神房的所在。有时奇怪代志发生了，突然间规厝内啊有一股的清香的香味，每一个人啊，各当中有听到一阵啊一阵的这个天鸽飘飘。有时王神伊伫这个时阵已经自化升天了，王家大势节哀来为王神办丧事。王邦昌因家虽然是十六岁年年，伊因为伫咧善良的家庭大汉。所以讲吼，伊原来有一粒善良的心，有菩萨的心等个，伊就遵照着因老爸的交代啊，接着老爸的事业，伊继续搁伫咧做善事个。因为伊只十六岁年年，事业的经验啊，阿个武功真丰富，所以讲伫咧生理场上啊，都差许多人一大扎来个。有真侪无良心，而且个生理人吼，看伊年纪轻轻好欺负，拢会改设计就对啦。王邦昌啊，伊食亏咯，伊时常做开了钱。有时日子啊，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啊。王家吼好餐像是一直伫咧衰微落去安尼。有时经过三年了后，王家的产业啊，只剩一丝丝啊租厝以及土地而已。一直有一年，因为做大水，上德关这个所在有一条大桥，煞去互大水流流去啦。官爷当中搁不再无够经费通我甲重建，只好就无管。这个时阵的王邦昌，伊所存的现金已经是存无偌济了。伊想讲，这是一项大善事咧，是造福万民的大善事咧。所以讲，伊就卖田园甲伊的土地，伊捐上介济钱，迄条桥才有哈多通好重建过。啊，搁再有一摆，庄内吼要起一间学堂，也就是即阵的学校就对啦。因为欠经费，有时王邦昌伊嘛卖厝地去帮助起学校过。伊的善心啊，唔是一般人所做会到的个，但是可惜伊的社会经验无够，伊伫咧生理场时常去被骗去，佮有真侪社会上的害虫，真无良心的人，专门伫咧。

骗一寡迄个有良心的人吼，因为行善钱就对啦。王邦昌啊，伊的家境煞愈来愈散赤，有时到尾啊，伊煞变成一个三顿难度、生活有困难的人咯。这个时阵，都有人伫咧批评啊。有人讲啊，做善事都无要有好报咧，你甲看，你甲看，王家因三代拢做好事事啦。王家因后代吼，煞散开用来做乞丐啦，你甲看。啊嘛有人吼，都笑王邦昌讲。啊，恁王家吼是表面伫咧行善啦，但是暗中吼一定做歹代志诶啦。恁王家吼是假善人啦，哈、啊，即阵吼恁一上车吼，这是天伫咧甲恁处罚啦。啊，嘛有真侪人吼伫咧祈求上苍，都爱庇佑着王家后代安尼。行善都爱有好报，安尼唔则有人肯做善事。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今麦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人人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剩几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敢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就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在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龙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哦，啊，即摆一个食红龙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哦，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诶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不。

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子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块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写中间文字文。

有一天啊，有一群西瓜挖大饼的人，就笑王邦昌讲：“你是一个戆人啦、啊，哈、啊！什么行星接地有好报？嗯，但你即马够有好报是？哈、啊！什么行星神明甲佛祖会甲你保庇哦？嗯啊，我看你归去吼，我那去西方吼问佛祖啦，问看你的因果啦，问看你当时吼会够好嘢啦。”有时王邦昌伊受人踢笑了后，伊心中原来有一股的不平。敢真正要做善事无好报噶？敢真正是多人在天之灵未甲保庇噶？有时王邦昌伊气着啊，伊要学唐朝的三藏取经，伊要去西方问佛祖咯，伊要问因果，因王家到底三代行善，伊哪会无好报呢？伊善事是做遐尼多，伊为安怎奈愈来愈善车呢？有时伊行李款款的，伊就有三藏取经的方法，伊向西方一直行咯。伊唔知行偌久，过偌久啊！一直到有一天，伊行到昆仑山的时阵，伊去遇到土匪咯。伊身躯的运量，拢去予土匪家抢个空空空，又过予土匪家拍个昏昏死死去。伊唔知昏去偌久，过偌久啊！听候伊醒起来时阵吼，伊倒伫个一间正水的房间内面。原来啊，伊昏去时阵，伊去予这个张吉、张元贵甲救起来。张元贵伊是昆仑山一代大仙人，原来是一位大好嘅人啊。因为是这位张元贵吼，伊嘛同款啦，一直伫咧做善事，伊原来是一位大仙人。张吉、张元贵伊迄一天拄啊出去伫咧收租，伊看到有一个少年人吼昏倒伫咧路边，伊就赶紧命令到家庭，将到这位王邦昌甲救倒转去因厝内面。张元贵伊就请医生大夫来甲急救。医生伊赶紧用紫金钉，甲这个加王邦昌治疗得着。紫金钉是咱中药的这个高贵药哦。王邦昌伊食紫金钉了后啊，伊已经精神了。张吉这位张元贵伊讲，少年人啊，你是何方的人士啊？哈、啊，你为何奈昏倒伫路边啊？有时王邦昌伊就将因王家三地人拢伫咧行善，大好嘅人煞变成善车人。伊真唔甘愿，伊要去西方嘅所在找佛祖问一下因果哩啦。张吉、张元贵伊听听来讲，我嘛感觉行善无啥物好报咧。我同款我那医生伫咧做善事呢，可是我有生一个查某囝，名叫做张秀英啦，伊今年才16岁，虽然吼身做真水，吼敢若亲像仙女下凡咧。我那真巧真伶俐呢，可是吼，阮这查某囝煞矮狗啦，哈，行善之狗会出矮狗仔囝，上界奇怪吼，就是讲阮兜所厝的鸡啊，鸡吼袂啼啦，饲狗狗也袂吠啦，唔是安尼了了哦，哎呦，那阮厝厝头前的有两丛桂花树啦，一丛吼是开黄花，啊一丛是开白花，上界奇怪吼，就是讲这两丛桂花树吼，一年四季啊，开四摆花啦，连寒天我那会开花呢。嘿，这到底唔知是啥物原因哩？王公主啊，你要去西方问佛祖吼，那是会当看到佛祖的时阵啦、啊。你往那方便一点吼，啊，替我问一下因由哩哈。看阮家所发生的代志是啥物，是啥物因果啦？吼、哦，啊，你的原料去土匪啊抢去，这无要紧。我吼，今麦佫赞助你100两银，佫送你一匹千里马。那是到西方看到佛祖的时阵，你都会记哦，都爱问我的因果哈。王邦昌伊讲好，我一定吼会大声替你问因果。王邦昌伊个向西方出发咯，伊一直行，一直行，搁再行。王邦昌伊来到一片的沙漠啊，这个所在就是万里的黄山，这个所在有徛一块石碑，这个碑写。

0: 杏林主义流沙河亲不见底。王邦昌伊详细看较斟酌咧，伊看到这片的沙漠，好亲像是溪仔水共款，好亲像是溪仔水伫咧流，慢慢啊会行，阁会流安尼。有时王邦昌伊就捡一块石头，甲等看卖，哭一下，这块石头会慢慢啊一直沉落去。啊，但系啊，流沙河是这么宽，伊是要安怎样来过流沙河咧？伊千辛万苦，万里迢迢要去西方问佛祖。但这阵伊真讲正气啊，伊无法度通过流沙河咯。各位，人讲男女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够伤心时。有时王邦昌伊坐伫咧流沙河的边啊哭啊。这个时阵有一个老人出现啊，这个老人讲：
1: 少年的啊，你是不是要过流沙河哈？你是不是要去西方问佛祖哈？
0: 王邦昌伊感觉真奇怪，讲老阿伯，你来知哩哈哈。迄、那个老人讲、
1: 我当然知咯，我是伫咧流沙河修行的一尾灵，我已经修行几落千年咯。我伫咧流沙河啊，是度过真侪人啊，善事嘛做真侪，可是我一直无法度通归成正果，得道升天。少年的啊，我即马度你过去哈，不如果你若是遇到佛祖的时阵吼，你就替我问看我是安怎样啊，奈无法度通得道升天呐、啊。
2: 少年啊，你就会记的哈，你就会记的代替我问下。
0: 有时王邦昌伊讲好，我一定会替阿伯你问因由，只要我会当去拄到佛祖的时阵，迄、那个老人讲，
1: 少年的啊，你免惊嘿，我若是变灵的时阵，你赶紧坐坑我的灵身灵。吼、哦！啊，你手爱揪我眼哦，啊，我会带你过流沙河。
0: 有时迄老人一国话讲完了，伊变做一尾灵。王邦昌伊赶紧坐伫灵身的顶悬，伊双手对这个灵角都扭条条，迄尾灵一飞。王邦昌伊过流沙河咯，王邦昌伊个向西方一直行咯。西方佛祖的所在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呢？是得过行偌久才会到呢？俗语伫咧讲，佛在深山是莫远求，只要一心拿向佛，佛伊就能到到位。王邦昌伊个苦心，伊个艰辛，真正去感动佛祖哈。佛祖伊唔甘乎王邦昌，搁再受尽风霜之苦，一直行落去。有时佛祖伊显化咯，王邦昌伊突然间看到有一间个大佛寺，又听到大佛寺内面念经个声音。王邦昌伊详细看着咧较斟酌咧，佛寺的顶悬有写雷音寺三大字。王邦昌伊真欢喜哦，雷音寺就是西方佛祖的所在，莫非伊真正来到西方啊？是毋咧？迄个时阵有一个师傅来咯，迄位师傅讲：
1: 阿弥陀佛，施主，佛祖派我来接你，你的根性，你的志性，佛祖愿意见你一面呐、啊。
0: 王邦昌伊真是记着佛祖啊。佛祖伊讲，你要问的代志，我拢知影。你若是转去吼，到流沙河看到迄尾灵的时阵，你甲伊讲，伊未得到的原因，就是夜明盖顶，因为伊的龙头有一粒夜明珠，伊将迄粒夜明珠保守甲敢那命哩。只要伊若肯将迄粒夜明珠献乎有缘的人，啊那安尼，伊就会当得到，伊就会当升天咯。你若是去到丁元月的所在，你该讲伊的查某囝，即阵会下到的原因，都是未见亲夫，若见亲夫便开口。若是记着伊的红色了后，伊就会讲话啦。伊所饲的鸡甲狗，若是拄着大富大贵的时阵，鸡就会啼，啊狗就会吠。伊所种的迄两丛桂花树，一丛开黄花，一丛开白花，四季拢总阁会开花。啊那安尼，这都是因为桂花树的下面开白花，有大白云一万两；开黄花的迄丛下面都大黄金一万两。不过，这个金银是要赐予大善人的个，你才叫伊乌看卖吼。佛祖伊一个讲完了后啊，伊话无去啊，连迄间雷音寺我那无去啊。哥，王邦昌伊大声话叫讲佛祖啊，啊我家己因果阿未问的呢。

啊，不然搞好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都无法多谈个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少咧，和大家买一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周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时，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时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来讲，哎、欸，哦，你真神奇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得，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甲甲袂，你就过去转。啊，抓个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抓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弟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那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真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踮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0: 咱顶段讲佛祖，伊话讲完煞化无去啊！咩那有佛事？是一片的风高野外哩。这个时阵，这位王邦昌伊一直化叫讲佛祖啊，小等你啊！啊，我家己的因果还未问你，可是佛祖无去啊！林王邦昌伊安怎化叫？只存着一片的荒山野外，空山寂寂，四处无人。有时王邦昌伊正失望，伊千辛万苦来西方，好不容易才遇到佛祖，可是佛祖伊只是解答别人所问的问题，对着伊的因果并无解答。伊一摆阁转去，同款是受人的耻笑。伊行善无好报，伊想到伊的将来，伊悲愤交集了，伊却想未开。有时王邦昌伊要掉刀自杀了，这个时阵又有一个老人出现了。有时这个老人也头毛翠秋白，迄、那个老人讲：“
1: 少年人啊，自杀是逃避现实的行为，自杀啊并无哈多通解决一切。自杀的人啊会向侵略者，少年人啊，你讲给我听，你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要自杀哈？”
0: 王邦昌伊就从头至尾一五二十来讲予迄位老大人听，迄、那个老大人听听来讲：“
1: 少年人啊，你真戆哦！哈，佛祖的死只是已经证明啊，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啦，行善不是无报啦，只是时机未到啦。你即马赶紧转去，你受人的委托都阿袂讲。”

0: 回答的你。咱俗语伫咧讲，讲君子一律是受千金，受人之托就爱忠人之师啊。啊，你是一个秀才呢，这款道理你敢唔捌心？有时王邦昌一听了后，伊感觉伊真见笑。无论如何，受人之托都爱忠人之师，伊一定爱对许位人甲这位张元贵有一个交代过。有时王邦昌伊真是顺源路倒转来啊，个伊一日来到流沙河的时阵，伊就遇到许位人啊。王邦昌伊就甲许位人讲：“哎，佛祖吼，伊讲你袂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夜明盖顶，只要你卖保守头壳顶的夜明珠，将你迄粒夜明珠来献予有缘人，你就会当得到，你就会当升天啊啦。”有时许位人听听来讲：“
1: 我啦，你我知。”原来就是我的神书做不够啦，我保守着我的性命根啦，莫怪我未得到啦。
0: 有时许位人伊讲，你代替我问佛祖，就来解开我的谜题。啊，咱算我是有缘人吼，啊，我即马头壳顶的这粒夜明珠啊，是价值连城，我即马送乎你。你将我头上迄粒夜明珠摕去送乎皇帝宋仁宗哈，你上起码嘛会当做一个进步状元啦。那即阵我将我这粒灵珠送乎你，果然许位灵一升天得到啊个，许位灵那升天那向王邦昌伫个顶头，一直个消息无看到为止啊呢。有时王邦昌一手提着许粒的灵珠，吼、哦，伊是感慨万千。许位灵伊一生伫个修行无害人，伫流沙河帮助人，伊即阵已经得到升天了，可是伊嘛一生伫个行善呐。因三代嘛是伫咧行善啊，即阵伊阿哥伫咧流落他乡外里，咁真正是时机未到性。有时王邦昌伊就一直行，伊向昆仑山张元贵所住的所在来咯。伊一个踏入张元贵大门了后啊，非常奇怪代志已经发生啊。再来即位张元贵伊所饲的狗唔捌吠，所饲的鸡唔捌啼，即阵狗佫会吠，还阿鸡佫会啼。上界奇怪代志就是讲张元贵。伊迄个矮狗查某囝吼，迄个矮狗查某囝，甲这个女婢伫咧花园伫咧佚佗。伊看到王邦昌了后，伊讲话啊，伊甲女婢讲：“阿五，你看，迄、那个少年家吼，敢是较早互咱救起迄个少年家哩？”迄个时阵啊，女婢阿五伊惊一跳，再来小姐是矮狗未讲话，十多年来唔捌听伊讲过一句话哩，即阵忽然间出会讲话。有时女婢阿五伊阿惊阿欢喜讲：“阿小姐小姐，你会讲话啊？你看到迄个英俊的少年家了后会讲话啊？”张小姐伊听到阿五讲这话，伊面拢红，歹势歹势，真正是天主角色好，敢若亲像仙女下凡哩。有时女婢阿五伊用走的，伊要来将这个代志禀报予张元贵知影咯。讲小姐无会到咯，讲小姐会讲话咯。啊！咱即马大声来甲讲张元贵，伊听到狗伫咧吠，阿鸡伫咧啼，伊嘛感觉真奇怪。伊举头一个甲看较斟酌咧，原来是王邦昌王公主倒转来咯。张元贵伊就问王邦昌讲：“啊，你有遇到佛祖无哈？你敢有问我所拜托伊的问题？”王邦昌伊讲：“张元贵啊，佛祖吼讲你的查某囝未讲话吼，都是未见亲夫啦。”那是有去遇到伊的翁婿，伊就会讲话，伊毋是真正会狗。啊，你所饲的鸡甲狗吼，那是大富大贵来的时阵呐，鸡伊就会肥，伊就会肥啦；啊，鸡就会啼，狗就会肥啦。啊，你所种的桂花树吼，一年四季拢伫咧开花，是因为开白花的桂花树卡吼有大白银一万两。啊，那开黄花迄丛吼，诶，树卡有大黄金一万两啦。合作是甲我讲的，伊讲迄是要互大善人得的就对啦。在这个时阵，女婢阿五已经走到喘片片片片喘，讲
2: 老爷老爷，咱小姐会讲话呢，伊无会教呢。
0: 阿五伊就将小姐会讲话的经过啊，来讲给张元贵听。张元贵啊，伊拄只听到狗伫咧吠，鸡伫咧啼，就感觉真奇怪咯。这阵小姐阁会讲话，好好张元贵一抓王邦昌看一下。
1: 是一表人才，哦，阁是三代行善的大善人之一，嘿，莫非这是天意啊？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哪里？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吼气化吼，有当时佫会流喙齿灰安。

吃肉吃东吃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哦，火气较大。本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点点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话袂浮安尼，哦。阿说的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那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到处收听曾建文讲因故抗生抗老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大补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另外，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